日子。在节目当中，今天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在我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一起可以来说说看，因为早晚凉快了嘛，你都增加了哪些健身的活动呢？好，欢迎来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SHE 所演唱的一首歌《不想长大》，我觉得这是痴心妄想，每个人都要长大。但是听到这样歌声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这颗心还年轻着，来分享这首歌。为什么

曾经回忆过学堂，还说当时的环境有一点乌烟瘴气，仅仅半年之后就退学进入到了矿路学堂。现存当年的英籍教官楼、四合院式的寝室、教堂，它的这个讲堂，包括半边亭，包括长廊，还有牌楼式的大门等等建筑啊，门前那个圆弧形的牌楼，啊，被很多南京网友啊打卡的时候称之为是南京的大三八，拍照的时候非常有穿越的感觉。好，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在南京寻访名人足迹啊，如果你想感受一下鲁迅来到南京的第一站江南水师学堂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走一走，去感受一下。好，接下来继续听歌，这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歌曲《那一天》。

It's my rave. 现在成为了全国首家社区鲁迅纪念馆。 楼里面呢设有鲁迅文化长廊，还有一些展览。 一楼还有24小时自助的图书馆鲁迅书架，建筑的一侧辟有百草园，那在这个国学班的教室命名为三味书屋，这是在我们南京可以感受到的南京的读书，这个鲁迅的读书处，然后你再回到绍兴他的老家去感受一下百草园三味书屋，那感觉又是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儿有一个贴心的提醒，如果我们开学前后我们的家长要带着孩子一起去的话，那鲁迅就读的这两个学堂呢都在中山北路的沿线，建议你哈先去水师学堂的旧址，在中山北路346号，记住哈，沿着中山北路往北走800米，很近的哦，就到达了鲁迅的读书处，在283号，步行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 我觉得一边走走和孩子一边聊聊，哎，这是多好的。其实开学之际哈，带着孩子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这个城市当中人文线路的寻访，对于开学之后孩子语文的学习确实是有所帮助的。 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 苏芮所演唱的《跟着感觉走》。 有多少朋友是可以跟着这首歌一起来唱的？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

0: 定格世纪美学的摄影大师简庆福。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提高精气神，增强抵抗力，欢迎来吃野生进口海参，20块钱左右一头，性价比超高。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全部现货秒发，冷链运输到家，就来吃海参。4007106109，4007106109，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呢，全部都是野生进口的海参，并且呢是泡发好的即食海参，非常的方便。现在是618元打包3斤带回家，一斤算下来206，一头只划算到20块钱。
4: 是，
3: 那吃普通鸡鸭鱼肉的钱，一杯饮料的钱，就能吃到进口的好海参了。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就拨打。张女士说呢，这段时间都在家办公，捯饬美食，想办法吃。上次收到你们这个海参啊，真不错，做了个葱爆海参、海参鸡汤、海参小米粥，准备呢再买点给老人家送过去一些，感谢啊。海参呢这个时候吃啊特别的好，高蛋白低脂肪的温补食材，还有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氨基酸的种类呢也非常的齐全，素有百补之首的美誉。
4: 对，
3: 老人、孩子、中青年都能吃，而且非常好吃，用海参食补的方式提高全家的抵抗力。4007106109，4007106109，划到20块钱一头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订。全部现货发，每一头饱受美丽海参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纯净海域天然野生的特 A 级成年体海参，营养食补价值高。4007106109，4007106109。
4: 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花10块钱补充到实打实的营养，吃到真正的野生品质的海参，抓住最后的半分钟。现在618块钱3斤啊，一件毛衣钱，一顿聚餐钱，就可以到手3袋3斤30头左右的海参，是难得一见的健康属性食材，全家都放心吃，立马抢订4007106109，4007106109。
5: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接着下来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环节，我们的保养密码。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的是什么呢？

这是在节目中听到的周深的歌声哈，接下来健康歌哈，非常可爱的我们记忆当中的一首歌曲，范晓萱杨俊荣的合作。那在路上和我们说夏天一直宅着，天气凉快了要出门走走喽，确实是如此哈。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话题帖，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早晚凉快之后你增加了哪些健身的活动，健康永远放在第一位。我们在今天975保养密码，接下来和大家继续要来说一说气血的问题。那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收听，在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每天都在更新，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人性，关于在我们

快乐，懒散，自在。我就是这么努力，我就是这么温柔啊，什么样都可以填，你也可以填填此刻啊，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我就在觉得，就是发现一下自己当下的感觉吧，了解一下自己，也让我知道你，或者你也可以告诉我，哎，现在你听歌的感受，这首歌带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也有可能这句话反映出的就是你现阶段的生活状态，你现阶段的一个大体的心情。此刻的我就是这么，你甚至可以告诉我，此刻的我就是这么低落，但是听了这些歌，我似乎觉得自己好一些了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欢迎你可以啊跟我来聊聊啊，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找到完美生活。我有时候觉得一种完美的状态，就是认可自己当下的状态。对呀，我在这里了，我就有在这里的理由。看见他，认可他，然后。没有然后了，然后听歌。

0: 出用情缘236。说实话，咱们一家三口出去吃个海鲜火锅都要上千了，是不是？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迎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在大蓝鲸 APP 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此刻属于你的好状态。哦不，状态不好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干嘛只承认好的，不愿意接纳自己遇到的不好的状态呢？说出来然后就没有了，因为当你发现自己的这些坏情绪的时候，坏情绪也就跑掉了。我们都说分享呢有益健康，所以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欢迎你和我一起来说说聊聊。 OK， 我是星月，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霞梦蝶影你好呀，啊、哦，确实很久没来了。他说感觉此刻的我还是有那么点充实的，这个暑假去了其他的几个城市，充实感不就有点了吗？抱歉，最近沉浸在暑假里了，没怎么来找主播。接下来我还会跟我们学校班级一起骑车，骑到杭州去，可能需要7天时间了。哇，真的确实很充实。这个秋天还计划去上海看世界技能大赛。我觉得霞梦蝶影是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啊，因为他经常会像做生活记录一样的跟我汇报他最近怎么样了，最近做了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你就把我的节目当做一个手账来记一记，感觉确实不错。而且我觉得其实你是一个很有打算的人，因为你一直努力的尝试在找意义找充实啊、找事儿做。不过我在想充实呢，它是一个状态，但是它现在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情绪吗？在充实的背后，你是满意的、放松的、愉悦的，还是有一点点紧张的，还是带着期待的？欢迎你可以有机会跟我说的更多，因为我觉得

总是在说一些现实的事件，表达自己心情的时候呢，却相对来说比较惜字如金。因此我希望看到，哎，你现在真正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OK， 谢谢霞梦蝶影，有空常来玩。这首张含韵的歌《想唱就唱》把它送给你啊，虽然是很久以前的老歌，但却是属于你这个年龄的歌吧，想唱就唱吧。

0: 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昨天我们聊到，我觉得幸福是波浪化前进的，那些细细小小的小幸福，一个一个的像浪头一样卷过来。当我们抛弃那种对大幸福的追求， 就更容易不断的去改善成奥运会的中文主题歌，来自于谭咏麟演唱的中文版《心手相连》。这样一首歌肯定是怀乐坛极具意义的励志经典。其实有时候怎么说呢，我们可能会对自己有一点严格，但是当你握住了朋友的手，握住了爱人的手，你发现你放过了紧绷的自己。
1: Hand in hand， 心手相连。

这就是全人类的那种相互合作友善的奥林匹克精神，所以这首歌 在1988年的时候给那个时候小小的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请登录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可以找到我，找到完美生活，跟我聊聊现在的你，此刻的状态、心情等等等等。

1975他就爱上了我们南京，然后他后来呢 就专门啊，因为975的牵引啊，就到南京来旅游了啊。然后他还跟我聊到他在南京看到的哪个艺术展啊，怎么怎么地呀，我当时就觉得很好玩，你知道吗？一个广东人跟着一个南京的主播，然后去了广州溯源，特别有意思。这就是电波给我们的一种缘分啊。 让我们这样一直逍遥放松的在一起，就在午间炎热的时光里感受胡歌这首《逍遥叹》，仿佛进入《仙剑奇侠传》当中，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呀。

聊天。当然了，我们的 5G 之云时间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中国电信天翼高清的暑期好片哈。欢乐暑期余额即将告急，那么我们抓住假期最后的休闲时光，宅家大屏观影千万别错过。那么本期为大家带来两部风格反差很足的电影哈，动画。一个呢是合家欢乐的爆笑动画海绵宝宝皮老板大电影，故事讲了一心想偷蟹堡秘方的皮老板和 AI 妻子凯伦爆发矛盾，然后凯伦变身强大三头机器人啊，让整个比奇堡陷入危机等等啊等等，反正就是拯救海底世界，海绵宝宝啪啪啪啪啪，好 Q 好 Q 好可爱的海绵。

动，真的好棒好棒。把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的《黑白画印》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你啊，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你现在是什么心情？你可以跟我一起来扩句吗？咱们来造句，我现在就是这么的这么的，可以激动，可以开心，可以放松，可以不知所谓。

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盛夏狂欢，欢乐上线，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新更新，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能够解锁专属的乐趣啊！大屏刷片随心看，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om 还同步上线，还有苏超多屏同看，锁定热血瞬间。你还可以在大屏呢听广播，点播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啊！还没办理的朋友可以拨打10040客服热线，或者到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办理，认准江苏 IPTV 玩专氛围感满满的视听嘉年华。接着我们要听的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一首《错过的烟火》。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的专辑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别总盯着过去的遗憾啊，反而忽略了眼前的生活，珍惜当下才是最真实的。错过的烟火。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3: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刚听到来自于范玮琪唱出的《一比一》，这样一首充满温暖生活质感的都市情歌，歌曲传递平等的爱情观，感情里没有谁高谁低，两个人以一比一的姿态相互陪伴，彼此尊重，共同分担喜乐与困境。范玮琪清亮治愈的声线褪去了苦情歌的纠结，描绘了一段舒服自在的亲密关系。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0: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下午的2点02分，陪你在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是王若琳亲密爱人。

刚听到来自于吕方唱出的老情歌，歌词借一首老情歌回望逝去的感情，时过境迁，人事变迁，心底依旧留存着旧时光的印记。

0: 个鞋。
1: 碗里再加上点水，和弄和弄。谢谢大家。
2: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南京市南站小学三年级五班很快要上四年级的徐承志同学所朗读的《肥皂泡》，啊，和你就在经典975生如夏花。继续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其实回望年少追梦登台闯荡的岁月，回望鲜花掌声，也看淡岁月流逝，这是来自于刘德华所唱出的《十七岁》。
3: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明星主角。
1: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0: 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谢谢雷锋，好榜样。
4: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5: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6: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7: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8: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就是来自于陶喆唱出的《飞机场的十点半》，陶喆流畅的演唱，当年将 R&B 带入了华语流行，影响了后续大批的音乐人。时至今日，这依旧是华语节奏蓝调教科书级别的经典。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稍后在三点钟有燕子带给你哆来咪之声。那么在节目之外，欢迎你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在大蓝鲸客户端，欢迎点击我的主播号，好听的语文，百岁芳华，名家领读，时光照相馆。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0: 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声音。秋食海参正当时，熬过一整个夏天的闷热出汗，熬夜耗气，性平温和的海参正是换季的第一滋补好物。尤其是野生海参，活性成分丰富，固本扶正，增强身体的抵抗能力，还不长胖。现在好价299元一斤，一组三斤就是900块，不用咱们618三斤，买两组还要多送一斤，这样划下来一斤才170，这一头才20块，这不就是吃个零食吃个鱼虾的花费吗？咱们就好好的固定的吃海参。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邱先生说出差多，跑得很累，疲倦得很，海参吃一吃感觉状态都不一样。刘女士说孩子喜欢吃，喝一碗海参小米粥，下个海参面条，很方便也很有营养。谢谢，618块钱三斤，买两组多送一斤，大家直接订两组。

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0: 有时候我们欲望的洪流是被裹挟着向前的，比如说住更大更好的房子，然后有更高级的车子，公认的或者是旁人嘴里说的体面，那我们就往什么方向去挤，那么当下在标榜什么成功，我们也容易向那个赛道上去冲，我们攀比着焦虑着，也不断用新的欲望去覆盖旧的空虚。可是到中年以后才慢慢看清，人这一生绝大多数的欲望，你剥开外壳看，大半是外界的噪声，是别人的标准，是群体的共识，它和本心关系不大。叔本华说，幸福不过是欲望的暂时停止。蔡澜他说过一个故事啊，他在岸边遇到一个钓鱼的老头，发现另外一边的鱼呢比老头面前大很多，就告诉他说，喂老头，那边的鱼大，去那边钓吧。可是这位老爷爷淡定地回答，我钓的只是午餐，鱼虽然小，但对于一顿午餐来说足够了。这就是属于中年人之后的清醒啊，是有所求更有所不求，只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几段无需设防的关系，一份能带来宁静的美好，就可以知止而后定，知足而长。
1: 七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

0: 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哆来咪之声。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到更好的要了解自己啊，是重要的课程。在哲学上，大家都知道有三个基本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上学的时候都知道，四十岁以后你可以有更多的思考，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回答这三个问题，特别是第一个，我是谁。我听同事说他一个朋友老王的故事啊。老王呢住在福建泉州的一个海滨小镇，年轻的时候镇里一些人都会下东南亚闯荡，有一天有朋友想去菲律宾做二手服装的生意，也约老王一起干，老王考虑了一下拒绝了。几年之后啊，朋友呢混得

0: 醒您注意对时。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哆瑞咪之声，我们在身份的转变中听懂爱，也学会爱。
2: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3: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2: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孩子也是我们人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了，尽量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然后好好的呵护他。最好的亲子教育一定得有亲子良好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从尊重开始，尊重更是从了解开始。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误会孩子的，可能因为我们的想当然，因为我们的急匆匆。一位妈妈她生病不舒服，但是也坚持早起要给孩子做早饭送他上学，结果这个时候孩子端了一杯很烫的牛奶，不小心牛奶也洒了，杯子也打了，妈妈非常生气，说怎么你这么不省心。然后这个小朋友哭得非常非常的伤心啊，也哭哭啼啼的去上学了。到了晚上孩子回来，然后妈妈跟他聊天，你知道吗，孩子端那杯牛奶想端给妈妈的，他希望妈妈早一点康复，他还准备抱抱妈妈再去上学，结果妈妈少问了一句。就在这一天里，我想这个小朋友应该是挺委屈的，至少不会很快乐，但他也一样担心着妈妈。所以我们看到孩子的一些不当的行为，但是那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不可以多点耐心去好好了解呢？从内心深处去感受他们的感受，理解他们的需求，或许真的能够发现我们之前忽略了的细节和真相。林良乐，阳光会了解。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蘸

头号粉丝，还有就是要学着投其所好，因为懂孩子是教育有效的第一步。在孩子有可能忐忑、有期待，甚至有焦虑的时候，理解他们，做好我们的角色定位，才能陪孩子开启一段新的旅程。特别是新学期就要到来了，这些准备工作，爸爸妈妈做好了吗？莫文蔚，头号粉丝。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

0: 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1: 桂英姐，
2: 队长，
1: 桂英，
2: 队长，
1: 桂英，
2: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3: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0: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她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她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她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多啊小同学已经站在了新学期的操场，开始军训了，是吧？尤其是刚考进初中啊、高中的小同学们，新学期的操场，军训几天，然后迎来崭新的一个学期。当然，也有朋友说，现在你知道吗？出去如果错峰，给自己休个年假，这时候出去是最划算的，超便宜。你想飞到云南，现在机票可能最便宜才200块。很多人就开始提前下手给自己定计划了，我就这几天，我就怎么说呢，薅个羊毛呗，啊，踩个空啊，就这个时候出去玩什么都便宜。当然了，也有朋友开始提前下手预定国庆期间的旅游路线。那最近呢，途牛旅游网就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预订数据，截至目前，南京在暑期境内游热门目的地当中是排在前五位的，而在国庆境内游热门目的地中呢，也是排在前十位。即将过去的这个夏天是热烈的夏天，也是潮湿的夏天，是熬夜追剧的夏天，是期待江豚音乐节的夏天，也是各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0: 1982年收录于罗大佑首张专辑《知乎者也》的《光阴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横跨青春的文艺长片。简单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流水带走的时光似锦。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想要中秋馈赠，提升家宴档次，营养的朋友，包舍美丽即食海参到货了，一头20多，一杯奶茶钱。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009即可订购下单。海参鸡汤、排骨汤、海参刺身、海参小米粥都是滋补的硬菜，空口吃也特别好吃，都是特 A 级的野生海参，原价299元一斤，一组三斤要900块，现在呢618块钱三斤，买两组会再多送一斤，总共7斤到手才1200多。40071061009，40071061009。整个夏天啊，新陈代谢大幅加快，一到秋天，很多人会感觉明明没有生病，却总是浑身乏力、体虚犯困，也就是常说的无病三分虚的核心原因。想要温和进补、平稳地度过换季关口，海参绝对是上上之选。现在广播听众专享价618块钱到手3斤，买两组再多送一斤，就是7。
0: 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周末的南京上空，在暑假的末尾，和你一路同行。接下来这首歌呢，原唱是齐秦，对，收录在他的纪念日89年。当时呢，其实很多朋友没有特别在意，因为齐秦好歌太多了，就是一个神仙打架的时代。当然被更多的朋友知道喜欢甚至爱上他呢，是因为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对，在2007年演唱会现场那一版，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张震岳那一天是哭着唱起这首歌，唱给他已经离世的女友陈云凡。当时呢，他说特别后悔，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给他更多的自由吧，还会有很多的遗憾，所以呢，歌里有了这样的改编，一辈子有多少都来不及。他在主歌的部分加入了一段说唱。其实不管是当初的齐秦对王祖贤，还是张震岳对于陈云凡，那种病症一样的思念是相通的。如果我们在能做的时候啊，可以去多做一点，或者说多放开一点，那么也许将来有一天思念就不会成为一种病，不是吗？

你肌肉练得好，其实你的骨密度也会提高，你的就是骨头的含量也会变高，而且肌肉本来就是保护我们骨骼的嘛，还抗衰。一般呢，睡眠时间是晚上9:30到第二天早上5:30，时长大约是7到8个小时。睡前他一定会减少屏幕使用时间，并且在睡觉之前把这个室温调节至21到22度，因为睡觉的时候不能太热，要稍微凉一点入睡。你看看，你看看，这项研究告诉我们什么？好好吃饭啊，少吃，早点睡觉，坚持运动。这些看似简单的事儿，就是我们普通人最低成本的抗衰老的方法呀。所以啊，你能做到吗？尤其是这个20+4，对吧？只在4个小时之内吃东西啊，其他20个小时都不吃任何东西，我觉得，我想向他学习一下，但好像觉得自己又做不到啊。努力的方向，朋友们，努力起来。林忆莲陪着你走。

0: 10块钱。
1: 是，
0: 那吃普通鸡鸭鱼肉的钱，一杯饮料的钱，就能吃到进口的好海参了。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就拨打。张女士说呢，这段时间都在家办公，捯饬美食，想办法吃。上次收到你们这个海参啊，真不错，做了个葱爆海参、海参鸡汤、海参小米粥，准备呢再买点给老人家送过去一些，感谢啊。海参呢这个时候吃啊特别的好，高蛋白低脂肪的温补食材，还有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氨基酸的种类呢也非常的齐全，素有百补之首的美誉。
1: 对，
0: 老人、孩子、中青年都能吃，而且非常好吃，用海参食补的方式提高全家的抵抗力。4007106109，4007106109，划到20块钱一头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订。全部现货发，每一头饱受美丽海参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纯净海域天然野生的特 A 级成年体海参，营养食补价值高。4007106109，4007106109。
1: 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花10块钱补充到实打实的营养，吃到真正的野生品质的海参，抓住最后的半分钟。现在618块钱三斤啊，一件毛衣钱，一顿聚餐钱，就可以到手3袋3斤30头左右的海参，是难得一见的健康属性食材，全家都放心吃，立马抢订4007106109，4007106109。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信任的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条深秋的老街，梧桐叶铺满地面，你走过熟悉

这是美国爵士歌王 Louis Armstrong 在1967年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的爵士歌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多么精彩的世界、啊、或者可以把它翻译成多么美妙的世界。这首歌曲呢是格莱美的名人堂的作品，它的创作背景呢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越战，社会冲突不断。这首歌呢就用朴素的视角来赞美世间万物，传递温柔的希望。而 Louis Armstrong 呢并没有采用他平时非常喜欢的一边吹小号一边演唱的风格，只是用沙哑温暖的嗓音来演唱了这首歌曲。而这首歌当年呢在美国的反应啊非常的一般，反应平平，直到了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影视艺术的百花园。

2016年发行专辑《爱在当下》以后，他整整八年没有推出正式专辑，渐渐从主流综艺与颁奖舞台上消失。外界猜测他早已退出了歌坛，直到2024年新专辑宣传时，大家才知道他那段时间的不易，因为多年奔波，身体发出了警报，这份病痛一度让他对登台演出产生了顾虑。听见《爱归零》。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

0: 声导见。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2: 说有一次啊，马未都到新疆阿克苏去旅游，他路过了一片杏林啊，他上前就问坐在杏树底下的

0: 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就可以直接一键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1: 所有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们开始给大家一份这个福利。今天是给大家做的是沉香专场，所以呢今天不光是有到咱们平时用的线香之外，还有一些佩戴的配饰，比如说这个手串，还有像这个念珠，还有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线香等等，还有车载香薰，还有沉香的洗护套组。今天呢也是来自于叫中国沉香第一股的上元堂，所以呢今天在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当中，我们将给大家送出这份福袋，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来领取。我们给大家这个奖品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份小小的体验装的线香一套。
0: 哇，真好。其实说实话，我日常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喜欢用沉香的人。就是但凡你想要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的开阔和舒展，
1: 是，
0: 然后想要安抚一下，哎呀，最近好像这个烦心事啊，好像整的有点多啊，那怎么办呢？
1: 哎，
0: 就给自己，我就手串上就要用起来了，沉香，还有包括自己挂的这个胸口的这个挂件，我这挂件真的全沉香，
1: 是，
0: 特别好看，这是我自己的珍藏版啊。
1: 对，
0: 好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可能要跟我们再直接再去接洽一下。我这块就是这个沉香，哇，这个气味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很馨香，
1: 哎呦，
0: 就是，
1: 老料是特别好的一块沉香，
0: 你看，
1: 对，
0: 我们的大师已经开始给我甄别了，
1: 甄别
0: 这块真的是，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关键是它舒服，知道吧？
1: 对，
0: 就是我晚上呢，我在睡觉前呢，我就会把它放到瓶子里面，把它拿那个瓶子，玻璃瓶，
1: 是，
0: 要把它收起来。到了白天，因为你晚上的话，不要让那个味道过多的弥散，然后呢，你就白天就是一直处在这种沉香的这种安稳的安抚当中，非常非常舒服。
1: 是，所以呢这个沉香最近呢也是特别特别的潮流啊，然后最近刷这个视频里边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推荐，然后最近我发现好多明星也开始带这个沉香，然后昨天刷到那个王菲带的一块沉香，然后它是一个沉香的镯子，然后它上面是这样的一个标题，说从20多岁能够带到120多岁，胜过什么什么大牌的奢侈品，然后说现在都流行带这个沉香，叫你养沉香一时，沉香润你一生。
0: 天哪，你看看，所以像到了这个进入初秋的这个阶段，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要开始就是要给自己疏肝养神了，
1: 对，
0: 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更加的安宁起来。
1: 哎，
0: 所以这时候呢一个沉香的手串啊，还有沉香的一个挂件啊，挂珠啊，或者是沉香的其他的像我们沐浴乳啊，或者是洗发水啊，其实还有点一支小香啊，其实都能够很好的安宁我们自己啊。像尤其是平时可能有一点点会焦虑啊，或者是思绪有点杂乱的，其实你这时候呢就可以试一下沉香的魔力啊，真的是很神奇，因为它毕竟是天然的树长出来的果实，结的果实，然后提取出来的这个料子。
1: 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所有沉香没有就是人工的合成，所以在大家在购买沉香的过程当中其实要擦亮双眼，所以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想买沉香没有好的渠道，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上元堂，这也叫做中国沉香第一股哈，它在我们南京有40多家的这个线下门店，而且呢它是在沉香领域当中是全领域的一个开发，所以除了正常的沉香料子之外，它有更好的更老的料子，同时它有更上乘的一个学

女性的退休年龄。不过前几天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就是那个张远的演唱会，然后张智霖呢是作为嘉宾上场，然后他在现场一说，所有的人都说这哪像50岁的哥哥，是啊，这真的是依然还是像他当年在 TVB 演戏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年轻态，很有活力，非常非常有活力。所以我说啊，就是人对于自己的日常养护真的是方方面面时时处处，今天早上我们就通过一道香气带沉香来 给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份安抚，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大蓝鲸现在也已经有这个直接进入的方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紫，就是你看到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打开以后有一个私信栏，你点击私信就可以进入底下的那个留言区，直接写邓紫，幼儿邓孩子的紫，发送出去你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

0: 家人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一款网红爆款澳洲甜白葡萄酒今天给到咱们的电台听众地板价福利，它就是加勒比蓝枪鱼珍藏莫斯卡托甜白葡萄酒。市面同款进口的莫斯卡托单品零售动辄200往上，那今天咱们不玩虚的，直接整箱福利价，一箱六支到手只要390。
1: 在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不听角色的故事，只听侯明昊唱歌，来听侯明昊一诺成川。

0: 就整个人一下就好像有个机灵，
1: 是
0: 啊、能一下再清醒一下。
1: 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专心想事情的时候，其实往往手上哎来一点点这个沉香啊，盘一盘啊，
0: 要盘一盘。
1: 哎，这个时候也有一个。

0: 这首歌真的是好趁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日子，也趁今天我们正在说的这个话题，尤其是我们在刚刚说到这个沉香的这个生长经历的时候啊，他好像他也是要经历一些成长痛，
1: 经历伤痛。
0: 你说谁没有成长痛？谁身上没有那个生长纹？我们有的时候扒着那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长个子比较快，尤其像青宇啊，我不知道你在那个就是十八九二十的时候，家里面人会不会看到你身上有生长纹？
1: 有，就腿上嘛，
0: 对吧？就个子穿的特别
1: 快
0: 的时候，然后他身上一定会有生长纹。我就觉得每个人他也会经历了这种成长的这种撕裂的痛楚啊，然后他又长大了。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小婴儿都是要经历，就是可能发烧一次，小孩就会长大一下，
1: 对，
0: 哦，就是这样的。而沉香它的来历也同样跟我们人的这种生长
1: 是
0: 一样一样。
1: 每个阶段的人都有。
0: 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你就可以直接一键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而且呢，这一次我们除了有到女士的款式，终于有男士可以选择了。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想要送给男士朋友的，也可以来选择我们今天像我手上这一款是16米的，有沉香和黑曜石的一个结合，你就会觉得它不单调，而且呢它又不过于张扬。然后呢也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印尼的原料的沉香，它是静心非常安神的。另外的话呢还有黑曜石，黑曜石对于男士朋友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呢它要挡住这个世间万物当中这种侵害哈，所以呢今天咱们是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搭配，然后一枚在一个沉香搭配一枚黑曜石，一枚沉香一枚黑曜石这样的一个搭配，然后深山老料蜜甜香随身，然后是半沉香半黑曜石手串，16米的到手价是699。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上册呢，如果说你非常懂的在直播间的朋友，
0: 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可以直接一键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哦。
1: 进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给大家一份福利吧，好不好？那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参与一下我们这个线香的一个这个抽取，然后今天是来自于中国沉香上市第一股，也叫做这个上元堂，相信在南京大家可以看到上元堂的药店，那他们都是一家的哈，然后他也是用制药的标准制沉香。我们今天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参与抽取我们的这个线香套组，给大家做一小套的这个线香，让大家回家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这种心平气静的这种感觉。
0: 有朋友问38岁的女性适合佩戴什么，我觉得这个配南红的，还有配这个多宝的，
1: 对，多宝的，南红的都很好看，
0: 都很好看，
1: 而且这个入手门槛又不高。
0: 对
1: 啊，
0: 如果你还要再想在这个入秋的时候，今天尤其今天是农历的7月15嘛，那可能很多的好朋友都想给自己增加一些红彤彤的能量阳气啊。
1: 对，
0: 就是我们日常都说，我们到了秋天可能阴气比较。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

0: 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上双眉露卓，
1: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0: 雨景天，
2: 大家、就看大家喜欢的风格。
3: 哎呀，这个真的是好纠结了。
2: 我们还有这个原矿南红，就是都是好东西。然后再也料这个沉香，沉香肯定不用担心，就是搭配这个珠子。然后呢，还有正红色的这个朱砂，朱砂更适合于下半年，天气马上越来越冷了，然后呢，这个天黑的越来越早了，这个时候就是给大家提振士气，
3: 是
2: 可以来这个朱砂一串哈。所以今天咱们都是一半一半的搭配。然后呢，朱砂这个串珠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搭配了一个这个小珍珠。寓意着圆满嘛，然后这个南红这一款系列呢叫半山半水系列哈，然后也是让大家坐拥这个江山之感哈，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去下单，两个都不贵，都是600多块钱出头啊。
3: 就像这串珠子的名字就叫诸事顺遂，
2: 诸事顺遂，
3: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出行平安，然后事事如意，对吧？
2: 对。
3: 然后每天都是把这样的一些吉利的好彩头，把它挂在自己的嘴上心里，
2: 对，
3: 就像我们今天。人更多的都比较懂得讲，哎呀，我要避称避称、就是不好听的话，不吉利的话，
2: 咱
3: 都不说、
2: 哎。
3: 我们每天都把自己当成过年的时候，都要说一些好吉利、好彩头的话。所以我说日常啊，这个对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养护，不仅仅是说早上的一杯咖啡，或者是日常给自己一个什么补品。我觉得像这样的带有情绪价值的这种好物，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舒服的体贴。来。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微。